0: 不知道怎么说，弄一点可能我去了，我叫人家了，来了，
1: 你这样，
0: 你这个嘴的，叫我。
2: 您看，这一切都能离得开水吗？
3: 带个镜子印个针呢，很不方便啊。印针做一做呀，你不用带镜子印针啊。
4: 眼珠转一圈，向东西，你个子。